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6月30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29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已提出谈判请求，谈判将于明天在多哈举行。从而透露，30日美方将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与伊朗举行谈判。与此相关联，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29日在福克斯新闻网的节目中称，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将前往多哈出席高级别谈判。莱维特还表示，在高级别谈判期间，还将举行技术性谈判。另一方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日对记者团透露，伊朗本周将向多哈派遣专家代表团。不过，对于有报道称美国的高官将在同一时期访问多哈一事，巴加埃回应称，未来几天不会与美方进行任何级别的谈判，美方的访问与伊朗代表团的访问无关，美伊各执一词，情况尚不明朗。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

0: 在 AI 领域，成果文件预计将包括利用 AI 技术增强网络安全，以及为了充分利用数据中心和半导体技术，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开展合作等内容。分析认为，高盛可能希望通过战略性的与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印度建立合作关系，为推动其提出的提振日本经济这一目标助力。
1: 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内奇6月29日在首都堪培拉与南太平洋岛国瓦努阿图的总理纳帕特举行会谈，并就安全保障、经济、开发等领域签署协议。据分析，鉴于中国正在不断提升在南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力，澳大利亚此举旨在与中国抗衡。澳大利亚此次与瓦努阿图达成的协议内容包括。瓦努阿图不会允许其他国家在境内设立军事设施，双方将携手在瓦努阿图开发港口、通信设施等关键基础设施。如有其他国家参与瓦努阿图的关键基础设施开发项目，瓦努阿图需要与澳方协商。这一协议原定于去年9月在阿尔巴内奇访问瓦努阿图时签署，但突然被取消。瓦努阿图随后宣布，正在与中国就全面的开发合作进行协商。围绕本次协议，有报道称，澳大利亚正考虑在今后十年向瓦努阿图提供5亿澳元，折合约550亿日元。据分析，鉴于中国正在不断提升在南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力，澳大利亚的相关举措旨在与中国抗衡。
0: 6月30日是香港取缔反政府活动的香港国安法实施6周年。在香港，自国安法施行以来，接连有泛民派政治家、活动家和报社创始人被逮捕，至今仍有很多人在押。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称，自香港国安法生效以来，截至6月1日，涉及涉嫌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的案件中，共有400多人被逮捕，其中182人已被定罪。本月24日，一家出售《苹果日报》创始人黎智英传记等的书店负责人被逮捕，《苹果日报》以批评政府的论调而知名。另外，本月9日制定的新规例规定，如香港行政长官认定某刑事案件涉及国家安全，则可适用与香港国安法相同的司法程序。由此可见，旨在进行社会控制的行政权限正在不断得到扩大。尽管香港特区政府表示，上述规例并未扩大法律的适用范围。但有意见指出，香港国安法被恣意运用，对此表示了担忧。
1: 在美加墨世界杯32强淘汰赛中，日本队对阵夺冠热门之一的巴西队。虽然日本队上半场率先破门，但下半场被对手扳平，并在补时阶段被攻入制胜球，最终以1-2落败，未能在淘汰赛获得首次胜利。世界排名第18位的日本队在小组赛 F 组以第二名的身份出现，32强淘汰赛迎战 C 组头名、世界排名第6的夺冠热门巴西队。比赛在美国南部德克萨斯州的休斯顿体育场进行。上半场，日本队面对曾5次夺冠的巴西队，场面较为被动。但在上半场第29分钟，佐野海洲右脚劲射破门，为日本队先拔头筹。日本队以1-0领先结束上半场。下半场，日本队不断遭受巴西队的猛攻，在第11分钟被扳平比分。此后，巴西队长时间控制场上局势，最终在补时阶段由马丁内利踢入制胜球。日本队以1-2落败。日本队在之前的世界杯赛中曾4次晋级淘汰赛，但均止步首轮比赛，本次第5次挑战仍未能成功。

0: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围绕中国海警局的船只在冲绳县与那国岛附近海域的日本专属经济区航行，并声称该海域是中国的管辖区一事，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称这是不可接受的，并表示日本将以坚定冷静的态度作出回应。美国体育频道 ESPN 就参加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的48支球队的100多款球衣公布了评比排名，日本队的白色客场球衣居第二位。为了帮助来到日本的北阿尔卑斯山游览的外国登山客降低遇险风险，一对家住长野县大町市的来自海峡两岸的华人夫妇制作了一款中文导览手册，对登山时所需装备等进行了介绍。这对夫妇由此获得了当地警方颁发的奖状。
1: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6月30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29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已提出谈判请求，谈判将于明天在多哈举行。从而透露，30日美方将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与伊朗举行谈判。与此相关联，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29日在福克斯新闻网的节目中称，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将前往多哈出席高级别谈判。莱维特还表示，在高级别谈判期间还将举行技术性谈判。另一方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日对记者团透露，伊朗本周将向多哈派遣专家代表团。不过，对于有报道称美国的高官将在同一时期访问多哈一事，巴加埃回应称，未来几天不会与美方进行任何级别的谈判，美方的访问与伊朗代表团的访问无关，美伊各执一词，情况尚不明朗。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从7月1日起对印度首都新德里进行为期3天的访问，并计划于2日与印度总理莫迪举行首脑会谈。配合此次首脑会谈的举行，日印两国拟就经济安全合作和 AI 领域分别发布成果文件，目前正在开展协调。其中，在经济安全方面，考虑到中国，双方正讨论在对经济胁迫表示反对的同时，将半导体、关键矿产、信息通信技术、清洁能源和医疗用品这5个领域指定为优先合作领域，并推进官民合作。在 AI 领域，成果文件预计将包括利用 AI 技术增强网络安全，以及为了充分利用数据中心和半导体技术，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开展合作等内容。分析认为，高市可能希望通过战略性的与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印度建立合作关系，为推动其提出的提振日本经济这一目标助力。
0: 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内奇6月29日在首都堪培拉与南太平洋岛国瓦努阿图的总理纳帕特举行会谈，并就安全保障、经济、开发等领域签署协议。据分析，鉴于中国正在不断提升在南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力，澳大利亚此举旨在与中国抗衡。澳大利亚此次与瓦努阿图达成的协议内容包括，瓦努阿图不会允许其他国家在境内设立军事设施，双方将携手在瓦努阿图开发港口、通信设施等关键基础设施。如有其他国家参与瓦努阿图的关键基础设施开发项目，瓦努阿图需要与澳方协商。这一协议原定于去年9月在阿尔巴内奇访问瓦努阿图时签署，但突然被取消。瓦努阿图随后宣布，正在与中国就全面的开发合作进行协商。围绕本次协议，有报道称，澳大利亚正考虑在今后10年向瓦努阿图提供5亿澳元，折合约550亿日元。据分析，鉴于中国正在不断提升在南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力，澳大利亚的相关举措旨在与中国抗衡。
1: 6月30日是香港取缔反政府活动的香港国安法实施6周年。在香港，自国安法施行以来，接连有泛民派政治家、活动家和报社创始人被逮捕，至今仍有很多人在押。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称，自香港国安法生效以来，截至6月1日，涉及涉嫌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的案件中，共有400多人被逮捕，其中182人已被定罪。 本月24日，一家出售《苹果日报》创始人黎智英传记等的书店负责人被逮捕。《苹果日报》以批评政府的论调而知名。另外，本月9日制定的新规例规定，如香港行政长官认定某刑事案件涉及国家安全，则可适用与香港国安法相同的司法程序。由此可见，旨在进行社会控制的行政权限正在不断得到扩大。尽管香港特区政府表示，上述规例并未扩大法律的适用范围，但有意见指出，香港国安法被恣意运用，对此表示了担忧。
0: 在美加墨世界杯32强淘汰赛中，日本队对阵夺冠热门之一的巴西队。虽然日本队上半场率先破门，但下半场被对手扳平，并在补时阶段被攻入制胜球，最终以1-2落败，未能在淘汰赛获得首次胜利。世界排名第18位的日本队在小组赛 F 组以第二名的身份出现。32强淘汰赛迎战 C 组头名、世界排名第6的夺冠热门巴西队。比赛在美国南部德克萨斯州的休斯顿体育场进行。上半场，日本队面对曾5次夺冠的巴西队，场面较为被动。但在上半场第29分钟，佐野海洲右脚劲射破门，为日本队先拔头筹。日本队以1-0领先结束上半场。下半场，日本队不断遭受巴西队的猛攻，在第11分钟被扳平比分。此后，巴西队长时间控制场上局势，最终在补时阶段由马丁内利踢入制胜球，日本队以1-2落败。日本队在之前的世界杯赛中曾4次晋级淘汰赛，但均止步首轮比赛。本次第5次挑战仍未能成功。
1: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围绕中国海警局的船只在冲绳县与那国岛附近海域的日本专属经济区航行，并声称该海域是中国的管辖区一事，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称这是不可接受的，并表示日本将以坚定冷静的态度作出回应。美国体育频道 ESPN 就参加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的48支球队的100多款球衣公布了评比排名，日本队的白色客场球衣居第二位。为了帮助来到日本的北阿尔卑斯山游览的外国登山客降低遇险风险，一对家住长野县大町市的来自海峡两岸的华人夫妇制作了一款中文导览手册，对登山时所需装备等进行了介绍。这对夫妇由此获得了当地警方颁发的奖状。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逸伦，今天学习第十八课。
0: 今天学习怎样就你所经历的事表达你的感想，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日本的新干线。
1: 中国人摄影师米亚结束了在长野县的采访，回到了春奶奶之家。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6月30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29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已提出谈判请求，谈判将于明天在多哈举行。从而透露，30日美方将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与伊朗举行谈判。与此相关联，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29日在福克斯新闻网的节目中称，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将前往多哈出席高级别谈判。莱维特还表示，在高级别谈判期间还将举行技术性谈判。另一方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日对记者团透露，伊朗本

0: 欧将向多哈派遣专家代表团。不过，对于有报道称美国的高官将在同一时期访问多哈一事，巴加埃回应称，未来几天不会与美方进行任何级别的谈判。美方的访问与伊朗代表团的访问无关。美伊各执一词，情况尚不明朗。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从7月1日起对印度首都新德里进行为期3天的访问，并计划于2日与印度总理莫迪举行首脑会谈。配合此次首脑会谈的举行，日印两国拟就经济安全合作和 AI 领域分别发布成果文件，目前正在开展协调。其中，在经济安全方面，考虑到中国，双方正讨论在对经济胁迫表示反对的同时，将半导体、关键矿产、信息通信技术、清洁能源和医疗用品这5个领域指定为优先合作领域，并推进官民合作。在 AI 领域，成果文件预计将包括利用 AI 技术增强网络安全，以及为了充分利用数据中心和半导体技术，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开展合作等内容。分析认为，高市可能希望通过战略性的与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印度建立合作关系，为推动其提出的提振日本经济这一目标助力。
0: 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内奇6月29日在首都堪培拉与南太平洋岛国瓦努阿图的总理纳帕特举行会谈，并就安全保障、经济、开发等领域签署协议。据分析，鉴于中国正在不断提升在南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力，澳大利亚此举旨在与中国抗衡。澳大利亚此次与瓦努阿图达成的协议内容包括，瓦努阿图不会允许其他国家在境内设立军事设施，双方将携手在瓦努阿图开发港口、通信设施等关键基础设施。如有其他国家参与瓦努阿图的关键基础设施开发项目，瓦努阿图需要与澳方协商。这一协议原定于去年九月在阿尔巴内奇访问瓦努阿图时签署，但突然被取消。瓦努阿图随后宣布，正在与中国就全面的开发合作进行协商。围绕本次协议，有报道称，澳大利亚正考虑在今后10年向瓦努阿图提供5亿澳元，折合约550亿日元。据分析，鉴于中国正在不断提升在南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力，澳大利亚的相关举措旨在与中国抗衡。
1: 6月30日是香港取缔反政府活动的香港国安法实施6周年。在香港，自国安法施行以来，接连有泛民派政治家、活动家和报社创始人被逮捕，至今仍有很多人在押。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称，自香港国安法生效以来，截至6月1日，涉及涉嫌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的案件中，共有400多人被逮捕，其中182人已被定罪。本月24日，一家出售《苹果日报》创始人黎智英传记等的书店负责人被逮捕，《苹果日报》以批评政府的论调而知名。另外，本月9日制定的新规例规定，如香港行政长官认定某刑事案件涉及国家安全，则可适用与香港国安法相同的司法程序。由此可见，旨在进行社会控制的行政权限正在不断得到扩大。尽管香港特区政府表示，上述规例并未扩大法律的适用范围，但有意见指出，香港国安法被恣意运用，对此表示了担忧。
0: 在美加墨世界杯32强淘汰赛中，日本队对阵夺冠热门之一的巴西队。虽然日本队上半场率先破门，但下半场被对手扳平，并在补时阶段被攻入制胜球，最终以1-2落败，未能在淘汰赛获得

0: 首次胜利。世界排名第18位的日本队在小组赛 F 组以第二名的身份出现，32强淘汰赛迎战 C 组头名、世界排名第6的夺冠热门巴西队。比赛在美国南部德克萨斯州的休斯顿体育场进行。上半场，日本队面对曾5次夺冠的巴西队，场面较为被动。但在上半场第29分钟，佐野海洲右脚劲射破门，为日本队先拔头筹。日本队以1-0领先结束上半场。下半场，日本队不断遭受巴西队的猛攻，在第11分钟被扳平比分。此后，巴西队长时间控制场上局势，最终在补时阶段由马丁内利踢入制胜球，日本队以1-2落败。日本队在之前的世界杯赛中曾4次晋级淘汰赛，但均止步首轮比赛，本次第5次挑战仍未能成功。
1: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围绕中国海警局的船只在冲绳县与那国岛附近海域的日本专属经济区航行，并声称该海域是中国的管辖区一事，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称这是不可接受的，并表示日本将以坚定冷静的态度作出回应。美国体育频道 ESPN 就参加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的48支球队的100多款球衣公布了评比排名，日本队的白色客场球衣居第二位。为了帮助来到日本的北阿尔卑斯山游览的外国登山客降低遇险风险，一对家住长野县大町市的来自海峡两岸的华人夫妇制作了一款中文导览手册，对登山时所需装备等进行了介绍。这对夫妇由此获得了当地警方颁发的奖状。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语句。
1: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春奶奶说的这句话，请大家把它记住。
2: おかえりなさい。
3: おかえりなさい。
1: 意思是你回来了，是对外出后回来的人说的寒暄语。如果对方是你的家人等比较亲近的人，有时候也会简短地说
3: おかえり。
1: 与此不同的是，在酒店等工作人员会使用郑重说法，对回到酒店的住宿客人说
3: おかえりなさいませ。
0: 我们来听听日本人平时是怎么说这句话的。
4: おかえりなさい。
2: おかえりなさい。
4: おかえりなさい。
1: 好，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会话，请注意听米娅是怎么表达感想的。
2: おかえりなさい。長野はどうでしたか？
5: すごく楽しかったです。写真をたくさん撮りました。それからお蕎麦も食べました。とても美味しかったです。
2: そうですか。よかったですね。
5: 長野の人はとても親切でした。
6: 楽しい旅行でしたね。
7: ミーヤーのトラベルガイド。
0: 跟着米娅去旅行。
1: 在短剧里，米娅去了长野县。从东京到长野坐新干线要一个半小时左右。今天呢，来给大家说说日本的新干线。李一伦，你在日本坐过新干线吗？
0: 坐过呀，我以前坐新干线去过京都、大阪、名古屋等地方。
1: 哦，
0: 新干线四通八达，车体设计和名称多种多样。
1: 是的，在日本旅行时坐新干线非常方便，从东京车站可以乘坐新干线短时间的前往其他的主要城市，比如东京到京都需要两个多小时，车厢里呢很安静也很整洁。
0: 对，非常舒适。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0: 下期节目，欣欣要去买东西，为旅行做准备。
1: 好，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见。
0: 听众朋友们，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6月30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29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已提出谈判请求，谈判将于明天在多哈举行。从而透露，30日美方将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与伊朗举行谈判。与此相关联，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29日在福克斯新闻网的节目中称，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将前往多哈出席高级别谈判。莱维特还表示，在高级别谈判期间还将举行技术性谈判。另一方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日对记者团透露，伊朗本

0: 欧将向多哈派遣专家代表团。不过，对于有报道称美国的高官将在同一时期访问多哈一事，巴加埃回应称，未来几天不会与美方进行任何级别的谈判。美方的访问与伊朗代表团的访问无关。美伊各执一词，情况尚不明朗。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从7月1日起对印度首都新德里进行为期3天的访问，并计划于2日与印度总理莫迪举行首脑会谈。配合此次首脑会谈的举行，日印两国拟就经济安全合作和 AI 领域分别发布成果文件，目前正在开展协调。其中，在经济安全方面，考虑到中国，双方正讨论在对经济胁迫表示反对的同时，将半导体、关键矿产、信息通信技术、清洁能源和医疗用品这5个领域指定为优先合作领域，并推进官民合作。在 AI 领域，成果文件预计将包括利用 AI 技术增强网络安全，以及为了充分利用数据中心和半导体技术，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开展合作等内容。分析认为，高市可能希望通过战略性的与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印度建立合作关系，为推动其提出的提振日本经济这一目标助力。
0: 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内奇6月29日在首都堪培拉与南太平洋岛国瓦努阿图的总理纳帕特举行会谈，并就安全保障、经济、开发等领域签署协议。据分析，鉴于中国正在不断提升在南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力，澳大利亚此举旨在与中国抗衡。澳大利亚此次与瓦努阿图达成的协议内容包括，瓦努阿图不会允许其他国家在境内设立军事设施，双方将携手在瓦努阿图开发港口、通信设施等关键基础设施。如有其他国家参与瓦努阿图的关键基础设施开发项目，瓦努阿图需要与澳方协商。这一协议原定于去年9月在阿尔巴内奇访问瓦努阿图时签署，但突然被取消。瓦努阿图随后宣布，正在与中国就全面的开发合作进行协商。围绕本次协议，有报道称，澳大利亚正考虑在今后10年向瓦努阿图提供5亿澳元，折合约550亿日元。据分析，鉴于中国正在不断提升在南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力，澳大利亚的相关举措旨在与中国抗衡。
1: 6月30日是香港取缔反政府活动的香港国安法实施6周年。在香港，自国安法施行以来，接连有泛民派政治家、活动家和报社创始人被逮捕，至今仍有很多人在押。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称，自香港国安法生效以来，截至6月1日，涉及涉嫌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的案件中，共有400多人被逮捕，其中182人已被定罪。本月24日，一家出售《苹果日报》创始人黎智英传记等的书店负责人被逮捕，《苹果日报》以批评政府的论调而知名。另外，本月9日制定的新规例规定，如香港行政长官认定某刑事案件涉及国家安全，则可适用与香港国安法相同的司法程序。由此可见，旨在进行社会控制的行政权限正在不断得到扩大。尽管香港特区政府表示，上述规例并未扩大法律的适用范围，但有意见指出，香港国安法被恣意运用，对此表示了担忧。
0: 在美加墨世界杯32强淘汰赛中，日本队对阵夺冠热门之一的巴西队。虽然日本队上半场率先破门，但下半场被对手扳平，并在补时阶段被攻入制胜球，最终以1-2落败，未能在淘汰赛 获得首次胜利。世界排名第18位的日本队在小组赛 F 组以第二名的身份出现，32强淘汰赛迎战 C 组头名，世界排名第6的夺冠热门巴西队。比赛在美国南部德克萨斯州的休斯顿体育场进行。上半场，日本队面对曾五次夺冠的巴西队，场面较为被动。但在上半场第29分钟，佐野海洲右脚劲射破门，为日本队先拔头筹。日本队以1-0领先结束上半场。下半场，日本队不断遭受巴西队的猛攻，在第11分钟被扳平比分。此后，巴西队长时间控制场上局势，最终在补时阶段由马丁内利踢入制胜球，日本队以1-2落败。日本队在之前的世界杯赛中曾四次晋级淘汰赛，但均止步首轮比赛，本次第五次挑战仍未能成功。
1: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围绕中国海警局的船只在冲绳县与那国岛附近海域的日本专属经济区航行，并声称该海域是中国的管辖区一事，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称这是不可接受的，并表示日本将以坚定冷静的态度作出回应。美国体育频道 ESPN 就参加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的48支球队的100多款球衣公布了评比排名，日本队的白色客场球衣居第2位。为了帮助来到日本的北阿尔卑斯山游览的外国登山客降低遇险风险，一对家住长野县大町市的来自海峡两岸的华人夫妇制作了一款中文导览手册，对登山时所需装备等进行了介绍。这对夫妇由此获得了当地警方颁发的奖状。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6月30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29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已提出谈判请求，谈判将于明天在多哈举行。从而透露，30日美方将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与伊朗举行谈判。与此相关联，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29日在福克斯新闻网的节目中称，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将前往多哈出席高级别谈判。莱维特还表示，在高级别谈判期间还将举行技术性谈判。另一方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日对记者团透露，伊朗本周将向多哈派遣专家代表团。不过，对于有报道称美国的高官将在同一时期访问多哈一事，巴加埃回应称，未来几天不会与美方进行任何级别的谈判，美方的访问与伊朗代表团的访问无关，美伊各执一词，情况尚不明朗。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从7月1日起对印度首都新德里进行为期3天的访问，并计划于2日与印度总理莫迪举行首脑会谈。配合此次首脑会谈的举行，日印两国拟就经济安全合作和 AI 领域分别。

0: 发布成果文件，目前正在开展协调。其中，在经济安全方面，考虑到中国，双方正讨论在对经济胁迫表示反对的同时，将半导体关键矿产、信息通信技术、清洁能源和医疗用品这五个领域指定为优先合作领域，并推进官民合作。 在 AI 领域，成果文件预计将包括利用 AI 技术增强网络安全，以及为了充分利用数据中心和半导体技术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开展合作等内容。分析认为，高盛可能希望通过战略性的与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印度建立合作关系，为推动其提出的提振日本经济这一目标助力。
1: 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内奇6月29日在首都堪培拉与南太平洋岛国瓦努阿图的总理纳帕特举行会谈，并就安全保障、经济、开发等领域签署协议。据分析，鉴于中国正在不断提升在南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力，澳大利亚此举旨在与中国抗衡。 澳大利亚此次与瓦努阿图达成的协议内容包括：瓦努阿图不会允许其他国家在境内设立军事设施，双方将携手在瓦努阿图开发港口、通信设施等关键基础设施。如有其他国家参与瓦努阿图的关键基础设施开发项目，瓦努阿图需要与澳方协商。这一协议原定于去年9月在阿尔巴内奇。
0: 访问瓦努阿图时签署，但突然被取消。瓦努阿图随后宣布，正在与中国就全面的开发合作进行协商。围绕本次协议，有报道称，澳大利亚正考虑在今后10年向瓦努阿图提供5亿澳元，折合约550亿日元。据分析，鉴于中国正在不断提升在南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力。 澳大利亚的相关举措旨在与中国抗衡。6月30日是香港取缔反政府活动的香港国安法实施6周年。在香港，自国安法施行以来，接连有泛民派政治家、活动家和报社创始人被逮捕，至今仍有很多人在押。 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称，自香港国安法生效以来，截至6月1日，涉及涉嫌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的案件中，共有400多人被逮捕，其中182人已被定罪。本月24日，一家出售《苹果日报》创始人黎智英传记等的书店负责人被逮捕。《苹果日报》以批评政府的论调而知名。 另外，本月9日制定的新规例规定，如香港行政长官认定某刑事案件涉及国家安全，则可适用于香港国安法相同的司法程序。由此可见，旨在进行社会控制的行政权限正在不断得到扩大。尽管香港特区政府表示，上述规例并未扩大法律的适用范围。
1: 但有意见指出，香港国安法被恣意运用，对此表示了担忧。在美加墨世界杯32强淘汰赛中，日本队对阵夺冠热门之一的巴西队，虽然日本队上半场率先破门，但下半场被对手扳平，并在补时阶段被公路制胜球，最终以1-2落败，未能在淘汰赛。 获得首次胜利。世界排名第18位的日本队在小组赛 F 组以第二名的身份出现，32强淘汰赛迎战 C 组头名，世界排名第6的夺冠热门巴西队。比赛在美国南部德克萨斯州的休斯顿体育场进行。上半场，日本队面对曾5次夺冠的巴西队，场面较为被动。 但在上半场第29分钟，佐野海洲右脚劲射破门，为日本队先拔头筹。日本队以1-0领先结束上半场。下半场，日本队不断遭受巴西队的猛攻，在第11分钟被扳平比分。

0: 此后，巴西队长时间控制场上局势，最终在补时阶段由马丁内利踢入制胜球，日本队以1-2落败。日本队在之前的世界杯赛中曾四次晋级淘汰赛，但均止步首轮比赛，本次第五次挑战仍未能成功。
1: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围绕中国海警局的船只在冲绳县与那国岛附近海域的日本专属经济区航行，并声称该海域是中国的管辖区一事，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称这是不可接受的，并表示日本将以坚定冷静的态度作出回应。美国体育频道 ESPN 就参加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的48支球队的100多款球衣公布了评比排名，日本队的白色客场球衣居第二位。为了帮助来到日本的北阿尔卑斯山游览的外国登山客降低遇险风险，一对家住长野县大町市的来自海峡两岸的华人夫妇制作了一款中文导览手册，对登山时所需装备等进行了介绍。这对夫妇由此获得了当地警方颁发的奖状。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6月30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29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已提出谈判请求，谈判将于明天在多哈举行。从而透露，30日美方将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与伊朗举行谈判。与此相关联，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29日在福克斯新闻网的节目中称，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将前往多哈出席高级别谈判。莱维特还表示，在高级别谈判期间还将举行技术性谈判。另一方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日对记者团透露，伊朗本周将向多哈派遣专家代表团。不过，对于有报道称美国的高官将在同一时期访问多哈一事，巴加埃回应称，未来几天不会与美方进行任何级别的谈判，美方的访问与伊朗代表团的访问无关，美伊各执一词。情况尚不明朗。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从7月1日起对印度首都新德里进行为期3天的访问，并计划于2日与印度总理莫迪举行首脑会谈。配合此次首脑会谈的举行，日印两国拟就经济安全合作和 AI 领域分别发布成果文件，目前正在开展协调。其中，在经济安全方面，考虑到中国，双方正讨论在对经济胁迫表示反对的同时，将半导体、关键矿产、信息通信技术、清洁能源和医疗用品这5个领域指定为优先合作领域，并推进官民合作。在 AI 领域，成果文件预计将包括利用 AI 技术增强网络安全，以及为了充分利用数据中心和半导体技术，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开展合作等内容。分析认为，高市可

0: 可能希望通过战略性的与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印度建立合作关系，为推动其提出的提振日本经济这一目标助力。
1: 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内奇6月29日在首都堪培拉与南太平洋岛国瓦努阿图的总理纳帕特举行会谈，并就安全保障、经济、开发等领域签署协议。据分析，鉴于中国正在不断提升在南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力，澳大利亚此举旨在与中国抗衡。澳大利亚此次与瓦努阿图达成的协议内容包括，瓦努阿图不会允许其他国家在境内设立军事设施，双方将携手在瓦努阿图开发港口、通信设施等关键基础设施。如有其他国家参与瓦努阿图的关键基础设施开发项目，瓦努阿图需要与澳方协商。这一协议原定于去年9月在阿尔巴内奇访问瓦努阿图时签署，但突然被取消。瓦努阿图随后宣布，正在与中国就全面的开发合作进行协商。围绕本次协议，有报道称，澳大利亚正考虑在今后十年向瓦努阿图提供5亿澳元，折合约550亿日元。据分析，鉴于中国正在不断提升在南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力，澳大利亚的相关举措旨在与中国抗衡。
0: 6月30日是香港取缔反政府活动的香港国安法实施6周年。在香港，自国安法施行以来，接连有泛民派政治家、活动家和报社创始人被逮捕，至今仍有很多人在押。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称，自香港国安法生效以来，截至6月1日，涉及涉嫌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的案件中，共有400多人被逮捕，其中182人已被定罪。本月24日，一家出售《苹果日报》创始人黎智英传记等的书店负责人被逮捕，《苹果日报》以批评政府的论调而知名。另外，本月9日制定的新规例规定，如香港行政长官认定某刑事案件涉及国家安全，则可适用与香港国安法相同的司法程序。由此可见，旨在进行社会控制的行政权限正在不断得到扩大。尽管香港特区政府表示，上述规例并未扩大法律的适用范围，但有意见指出，香港国安法被恣意运用，对此表示了担忧。
1: 在美加墨世界杯32强淘汰赛中，日本队对阵夺冠热门之一的巴西队。虽然日本队上半场率先破门，但下半场被对手扳平，并在补时阶段被攻入制胜球，最终以1-2落败，未能在淘汰赛获得首次胜利。世界排名第18位的日本队在小组赛 F 组以第二名的身份出现，32强淘汰赛迎战 C 组头名、世界排名第6的夺冠热门巴西队。比赛在美国南部德克萨斯州的休斯顿体育场进行。上半场，日本队面对曾5次夺冠的巴西队，场面较为被动。但在上半场第29分钟，佐野海洲右脚劲射破门，为日本队先拔头筹。日本队以1-0领先结束上半场。下半场，日本队不断遭受巴西队的猛攻，在第11分钟被扳平比分。此后，巴西队长时间控制场上局势，最终在补时阶段由马丁内利踢入制胜球，日本队以1-2落败。日本队在之前的世界杯赛中曾4次晋级淘汰赛，但均止步首轮比赛，本次第5次挑战仍未能成功。
0: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围绕中国海警局的船只在冲绳县与那国岛附近海域的日本专属经济区航行，并声称该海域是中国的管辖区一事，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称这是不可接受的，并表示日本将以坚定冷静的态度作出回应。美国体育频道 ESPN 就参加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的48支球队的100多款球衣公布了评比排名，日本队的白色客场球衣居第二位。为了帮助来到日本的北阿尔卑斯山游览的外国登山客降低遇险风险，一对家住长野县大町市的来自海峡两岸的华人夫妇制作了一款中文导览手册，对登山时所需装备等进行了介绍。这对夫妇由此获得了当地警方颁发的奖状。
1: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6月30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29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已提出谈判请求，谈判将于明天在多哈举行。从而透露，30日美方将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与伊朗举行谈判。与此相关联，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29日在福克斯新闻网的节目中称，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将前往多哈出席高级别谈判。莱维特还表示，在高级别谈判期间还将举行技术性谈判。另一方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日对记者团透露，伊朗本周将向多哈派遣专家代表团。不过，对于有报道称美国的高官将在同一时期访问多哈一事，巴加埃回应称，未来几天不会与美方进行任何级别的谈判，美方的访问与伊朗代表团的访问无关，美伊各执一词，情况尚不明朗。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从7月1日起对印度首都新德里进行为期3天的访问，并计划于2日与印度总理莫迪举行首脑会谈。配合此次首脑会谈的举行，日印两国拟就经济安全合作和 AI 领域分别发布成果文件，目前正在开展协调。其中，在经济安全方面，考虑到中国，双方正讨论在对经济胁迫表示反对的同时，将半导体、关键矿产、信息通信技术、清洁能源和医疗用品这5个领域指定为优先合作领域，并推进官民合作。在 AI 领域，成果文件预计将包括利用 AI 技术增强网络安全，以及为了充分利用数据中心和半导体技术，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开展合作等内容。分析认为，高市可

0: 可能希望通过战略性的与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印度建立合作关系，为推动其提出的提振日本经济这一目标助力。
1: 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内奇6月29日在首都堪培拉与南太平洋岛国瓦努阿图的总理纳帕特举行会谈，并就安全保障、经济、开发等领域签署协议。据分析，鉴于中国正在不断提升在南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力，澳大利亚此举旨在与中国抗衡。澳大利亚此次与瓦努阿图达成的协议内容包括，瓦努阿图不会允许其他国家在境内设立军事设施，双方将携手在瓦努阿图开发港口、通信设施等关键基础设施。如有其他国家参与瓦努阿图的关键基础设施开发项目，瓦努阿图需要与澳方协商。这一协议原定于去年9月在阿尔巴内奇访问瓦努阿图时签署，但突然被取消。瓦努阿图随后宣布，正在与中国就全面的开发合作进行协商。围绕本次协议，有报道称，澳大利亚正考虑在今后十年向瓦努阿图提供5亿澳元，折合约550亿日元。据分析，鉴于中国正在不断提升在南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力，澳大利亚的相关举措旨在与中国抗衡。
0: 6月30日是香港取缔反政府活动的香港国安法实施6周年。在香港，自国安法施行以来，接连有泛民派政治家、活动家和报社创始人被逮捕，至今仍有很多人在押。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称，自香港国安法生效以来，截至6月1日，涉及涉嫌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的案件中，共有400多人被逮捕，其中182人已被定罪。本月24日，一家出售《苹果日报》创始人黎智英传记等的书店负责人被逮捕，《苹果日报》以批评政府的论调而知名。另外，本月9日制定的新规例规定，如香港行政长官认定某刑事案件涉及国家安全，则可适用与香港国安法相同的司法程序。由此可见，旨在进行社会控制的行政权限正在不断得到扩大。尽管香港特区政府表示，上述规例并未扩大法律的适用范围，但有意见指出，香港国安法被恣意运用，对此表示了担忧。
1: 在美加墨世界杯32强淘汰赛中，日本队对阵夺冠热门之一的巴西队。虽然日本队上半场率先破门，但下半场被对手扳平，并在补时阶段被攻入制胜球，最终以1-2落败，未能在淘汰赛获得首次胜利。世界排名第18位的日本队在小组赛 F 组以第二名的身份出现，32强淘汰赛迎战 C 组头名、世界排名第6的夺冠热门巴西队。比赛在美国南部德克萨斯州的休斯顿体育场进行。上半场，日本队面对曾5次夺冠的巴西队，场面较为被动。但在上半场第29分钟，佐野海洲右脚劲射破门，为日本队先拔头筹。日本队以1-0领先结束上半场。下半场，日本队不断遭受巴西队的猛攻，在第11分钟被扳平比分。此后，巴西队长时间控制场上局势，最终在补时阶段由马丁内利踢入制胜球，日本队以1-2落败。日本队在之前的世界杯赛中曾4次晋级淘汰赛，但均止步首轮比赛，本次第5次挑战仍未能成功。
0: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围绕中国海警局的船只在冲绳县与那国岛附近海域的日本专属经济区航行，并声称该海域是中国的管辖区一事，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称这是不可接受的，并表示日本将以坚定冷静的态度作出回应。美国体育频道 ESPN 就参加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的48支球队的100多款球衣公布了评比排名，日本队的白色客场球衣居第二位。为了帮助来到日本的北阿尔卑斯山游览的外国登山客降低遇险风险，一对家住长野县大町市的来自海峡两岸的华人夫妇制作了一款中文导览手册，对登山时所需装备等进行了介绍。这对夫妇由此获得了当地警方颁发的奖状。
1: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6月30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29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已提出谈判请求，谈判将于明天在多哈举行。从而透露，30日美方将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与伊朗举行谈判。与此相关联，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29日在福克斯新闻网的节目中称，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将前往多哈出席高级别谈判。莱维特还表示，在高级别谈判期间还将举行技术性谈判。另一方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日对记者团透露，伊朗本周将向多哈派遣专家代表团。不过，对于有报道称美国的高官将在同一时期访问多哈一事，巴加埃回应称，未来几天不会与美方进行任何级别的谈判，美方的访问与伊朗代表团的访问无关，美伊各执一词。情况尚不明朗。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从7月1日起对印度首都新德里进行为期3天的访问，并计划于2日与印度总理莫迪举行首脑会谈。配合此次首脑会谈的举行，日印两国拟就经济安全合作和 AI 领域分别发布成果文件，目前正在开展协调。其中，在经济安全方面，考虑到中国，双方正讨论在对经济胁迫表示反对的同时，将半导体、关键矿产、信息通信技术、清洁能源和医疗用品这5个领域指定为优先合作领域，并推进官民合作。在 AI 领域，成果文件预计将包括利用 AI 技术增强网络安全，以及为了充分利用数据中心和半导体技术，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开展合作等内容。分析认为，高市可能希望通过战略性的与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印度建立合作关系，为推动其提出的提振日本经济这一目标助力。
0: 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内奇6月29日在首都堪培拉与南太平洋岛国瓦努阿图的总理纳帕特举行会谈，并就安全保障、经济、开发等领域签署协议。据分析，鉴于中国正在不断提升在南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力，澳大利亚此举旨在与中国抗衡。澳大利亚此次与瓦努阿图达成的协议内容包括，瓦努阿图不会允许其他国家在境内设立军事设施，双方将携手在瓦努阿图开发港口、通信设施等关键基础设施。如有其他国家参与瓦努阿图的关键基础设施开发项目，瓦努阿图需要与澳方协商。这一协议原定于去年9月在阿尔巴内奇访问瓦努阿图时签署，但突然被取消。瓦努阿图随后宣布，正在与中国就全面的开发合作进行协商。围绕本次协议，有报道称，澳大利亚正考虑在今后10年向瓦努阿图提供5亿澳元，

0: 折合约550亿日元。据分析，鉴于中国正在不断提升在南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力，澳大利亚的相关举措旨在与中国抗衡。
1: 6月30日是香港取缔反政府活动的香港国安法实施6周年。在香港，自国安法施行以来，接连有泛民派政治家、活动家和报社创始人被逮捕，至今仍有很多人在押。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称，自香港国安法生效以来，截至6月1日，涉及涉嫌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的案件中，共有400多人被逮捕，其中182人已被定罪。本月24日，一家出售《苹果日报》创始人黎智英传记等的书店负责人被逮捕。《苹果日报》以批评政府的论调而知名。另外，本月9日制定的新规例规定，如香港行政长官认定某刑事案件涉及国家安全，则可适用与香港国安法相同的司法程序。由此可见，旨在进行社会控制的行政权限正在不断得到扩大。尽管香港特区政府表示，上述规例并未扩大法律的适用范围，但有意见指出，香港国安法被恣意运用，对此表示了担忧。
0: 在美加墨世界杯32强淘汰赛中，日本队对阵夺冠热门之一的巴西队。虽然日本队上半场率先破门，但下半场被对手扳平，并在补时阶段被攻入制胜球，最终以1-2落败，未能在淘汰赛获得首次胜利。世界排名第18位的日本队在小组赛 F 组以第二名的身份出现，32强淘汰赛迎战 C 组头名、世界排名第6的夺冠热门巴西队。比赛在美国南部德克萨斯州的休斯顿体育场进行。上半场，日本队面对曾5次夺冠的巴西队，场面较为被动。但在上半场第29分钟，佐野海洲右脚劲射破门，为日本队先拔头筹。日本队以1-0领先结束上半场。下半场，日本队不断遭受巴西队的猛攻，在第11分钟被扳平比分。此后，巴西队长时间控制场上局势，最终在补时阶段由马丁内利踢入制胜球，日本队以1-2落败。日本队在之前的世界杯赛中曾4次晋级淘汰赛，但均止步首轮比赛，本次第5次挑战仍未能成功。
1: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围绕中国海警局的船只在冲绳县与那国岛附近海域的日本专属经济区航行，并声称该海域是中国的管辖区一事，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称这是不可接受的，并表示日本将以坚定冷静的态度作出回应。美国体育频道 ESPN 就参加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的48支球队的100多款球衣公布了评比排名，日本队的白色客场球衣居第二位。为了帮助来到日本的北阿尔卑斯山游览的外国登山客降低遇险风险，一对家住长野县大町市的来自海峡两岸的华人夫妇制作了一款中文导览手册，对登山时所需装备等进行了介绍。这对夫妇由此获得了当地警方颁发的奖状。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